0: 我爸爸妈是要生的我。
1: 你问他我来不我吧，哎，他把我来帮你，咱这里全部你俩负责，我只说我阿伯娘呢。
0: 我听他说那他的妈没生你，
2: 也不一定要弄破我 on earth。
1: 我给你他妈说。
2: 阿伯罗马库
1: 曼，走，走，走，走。
2: 阿伯罗马库曼，阿伯娘呢？
1: 他把爸爸忘光。我哭你不要哭
2: 了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

0: 我也迷耶啊啊乌拉吉，我也迷耶哇。
1: 咱农民的怕，南城的怕死人呀！你怕吃血馍啊？那我第一壶飞，南苏啊那乌拉吉，俺们呀呀呀呀哟！